0: 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新开的节目啊，主要是和我们的嘉宾，同时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家长，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啊，一起加入我们聊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养孩子路上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大家的一些经验分享啊，苦恼啊，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嘉宾呢是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这个 Center 的 Director， 做了这个工作已经12年了。同时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位我的前辈了，他一直是以兼职的方式做我们广播的主播，以前在我们电台主持一些体育节目啊，音乐节目啊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啊。他个人对体育是特别的喜爱，所以呢对体育这方面自己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孩子呢在体育方面也特别的擅长。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前还在聊天，文森特他是今天现在啊此时还在开车的路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今天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在前次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他的女儿被斯坦福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那么上周讲了做大学上大学有什么准备的，那今天刚好是送女儿到学校的第一天，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心情比较激动吧，作为家长把女儿送到大学里，同时应该也看到了林林总总啊，大学里热热闹闹的，其他的孩子家长也都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盛大的，等于是说开学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也要请温森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今天的见闻。同时的话呢，其实温森特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其实受手机短视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对孩子的成长啊、健康方面啊、注意力集中的方面啊、学习成绩方面啊，方方面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家长们都有什么样的办法啊？文森特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我们的热线呢是为大家打开的，888-275-1628，欢迎家长朋友呢随时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聊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嘉宾是不是在线上。文森特你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这嘉宾在不在线上？嘉宾他怎么还不在线上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嘉宾呢，他是在开车的路上啊，刚好就遇到了信号不太好，所以呢，我得一边说，一边呢来呼唤我们的嘉宾啊，看他什么时候能够上线。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想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些共鸣吧，就是孩子他们从小现在和我们长大不一样了，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啊，那现在的孩子呢可以说是手不离手机， 哎，我经常在公共场合啊看到家

0: 长，比如说超市买菜啊，那家长挑东西就为了让孩子不吵不闹，就丢一个手机放到孩子手里，这孩子就目不转睛的看这个手里的手机。当然了，这个是孩子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家长呢也落得个清闲。可是这样的动作啊，会对未来的孩子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家长也都有很多的担忧。那其实呢，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啊发布了一些研究报告，就是讲这种短视频对青少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害，这个我们放在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讲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嘉宾文森特现在又回到线上来了，可以说一句话吗，文森特？好，还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还在需要调整一下地方，再试试看文森特能不能出声。还是没有接进来哈。好，有一点点声音，可是音效不是很好。还可以再说句话试试吗？终于听到你一点笑声了哈，可能还是在需要调整一个位置。嗯，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短视频的一个状况啊。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务总监办公室就发出一个报告，点名哈，这里就点名了 TikTok， 说它的一些功能啊可能会对青少年有害，其中呢就包括被动消费，还有呢这种算法的推送，就会让孩子诱导孩子就是无限的下滑，还有自动播放等等，这个屏幕呢会有可能对孩子的视力和身心造成伤害。其实还不仅仅是屏幕啊，它对孩子的注意力集中这方面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孩子一个短视频就十几秒，不超过一分钟，他孩子的大脑被不断的刺激，被一个兴奋点刺激，然后再接着一个兴奋点刺激，刺激习惯了之后，这个孩子就比较难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去踏踏实实的啊，踏下心来去学习一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对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方面的一些成长是相当相当的有负面的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它是说了一个不太很多家长都在做，但实际上可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家长的应对方法。这个方法是说什么呢？说有一些家长啊，就为了怎么说奖励孩子吧，因为现在孩子哪有不看短视频的，有的孩子为了看短视频都要跟家长拼命，所以呢家长就容易用奖励的方法，说你今天写完作业，或者是哦你成绩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呢今天就可以看半个小时的短视频，或者是你今天就可以给你手机，给你一个小时。那很多家长都这样做，结果家长这样做了之后会发现，哇，这个问题啊变成了不可控。为什么呢？每当时间到了该把手机收回来的时候，这孩子的情绪就很崩溃。所以长此以往下来呢，他发现这个方法其实是不 work 的。后来呢就有心理学家呢，他们就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这个孩子啊，你交给他手机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刺激的开始，而当你要把这个手机收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对他的一个莫大的剥夺和惩罚。所以这个孩子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他正嗨着呢，然后你就给他一个惩罚，给他一个手机的剥夺，这个对他的心理的刺激，有的孩子慢慢的他就承受不了。所以这种这个心理学家就建议哈，严重的不建议家长采取这样的方法，哎，让孩子每天哦奖励你，让你玩半个小时。可能对于有些自制能力比较好的，情绪管理还比较好的孩子，也许还 OK 哈，但是对一些孩子他自控能力比较差，他对手机极度上瘾的孩子来说，这种方法呢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呢，他们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还给这种现象呢起了个名字，叫做刺猴效应，刺激猴子的那个效应哈。 所以呢，这个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些理论和一些研究，只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趁我们的嘉宾还没上来啊，唐韵就把我看过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对家长特别的有提醒作用。那您也面临着孩子看视频上瘾，其实别说孩子啊，我们成人自己翻看短视频的时候也常常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发现你会不自觉地往下一个接一个的滑，然后让自己的眼睛越来越难受，干涩啊，痛苦。有的时候你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不停地滑？滑来滑去，你会觉得生活中没有这个手机在你手上，你就好像失落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就觉得你的生活简直被他夺走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共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是孩子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希望您呢以热线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以短信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短信的方式呢，您可以发送到961961。好，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我们再来看看温森特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个 hello。
1: Hello，
0: 哎，
1: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能听到了，现在是非常的清楚哈。那温森特，我知道您是攒了一肚子的话想和大家分享呢，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啊。休息之后，我们下一段把时间交给你。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5: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7: 这么厉害？
6: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7: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8: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温森特。刚才跟大家讲了，麻省理工做了一个研究叫做刺猴效应，就是和对应上孩子他对短视频上瘾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当然这个研究背后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就这个话题展开。如果听众朋友您对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个短信到961961，写个猴子的猴子，我会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送给您，也许对您在和孩子啊怎么样管理这个习惯，看短视频的这个习惯方面呢有一点帮助，那我们会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温森特。温森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在斯坦福的见闻吗？
1: 可以啊，今天那个斯坦福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对，然后 啊，就这个宿舍的时候啊，我看他们这个宿舍不同的宿舍的名字，可能我就听这个今年这个录取新生的啊家长们讨论，可能就有十来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看了半天没看到我女儿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女儿住的是一个Lagunita， 是一个湖，在一个湖边的一个宿舍。但是你知道，
0: 不错，嗯，
1: 但是你知道那个湖其实已经没有水了，但它确实是一个湖。然后，对，今天早晨反正很忙碌的，然后就是我女儿，大概6点多就把我叫起来了，然后她是
0: 很激动哈，
1: 对，赶着8点钟，她其实刚从一个 camping trip 回来，然后啊把我叫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去，然后她说这个。啊，8点钟他就开始 check in，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可能去的早一点，可能稍微可以对那个床位的选择，可能选择权会多一点。
0: 哇，这是个小窍门，几个人一个房间？现在在斯坦福？
1: 他有2人间，也有3人间。对，我看他们新生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房间是相对比较小的，对，就是没有，就是说就是一间。就是一个房间，
0: 嗯，
1: 对。
0: 讲到这个房间，我得插一句啊，我自己有一个侄女，她是在波士顿那边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啊。她在那个宿舍进去之前，学校就让你填这个性别的选择，吓坏了家长，好几十个
1: 啊，好几十个。对，我跟他们家长聊天的时候，确实对他原来我们说那个他这儿好像 Stanford 厕所有这个。女学生专用厕所，还有一个是什么all gender， 对吧？可能 maybe 就是两三个这个选择吧。对，然后对我确实听到别的家长有说有什么99个，我当时有点懵。对对呀，
0: 所以他的宿舍都是女孩是吧？
1: 他们宿舍，对，当然你同房间的肯定是男孩跟男孩，女孩跟女孩，但是他们宿舍等于是co-ed 的，对，他们等于说这个宿舍里面有住男生也有住女生，这是这样的。对，
0: 哦，这个楼里面有的房间是男生有的是女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嗯，
1: yeah，
0: 嗯，好啊。那看到的同来的这些新生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和家长？就是我想一般人的好奇，什么优秀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你看到的，你觉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呢？
1: 我看到，反正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都还蛮乖的，都是都是意气风发的。对，基本上还是就是也是就是说很多朋友他们也可能去过别的学校啊，或者东部一些学校啊。比较起来，他们觉得 Stanford 可能这个非常的阳光啊，人也非常的友好，对，也比较开朗，对。然后我女儿是参加了他们一个这个 camping 的活动，是专门为新生的。那好像据说这个报名还是要有点运气的，对。somehow 我女儿反正一抽，她抽到了，然后她就参加了这个是5天的，等于到野外去拉练了，等于是。对，当然他不是一种军训了，比军训舒服多了。所以他觉得这个经历，我昨天跟他稍微聊了一下，等于说昨天我才把他接回来，然后今天又把他送到宿舍去了。然后在家，
0: 所以你就阶段性的完成任务了。
1: 啊，对对对，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这个最 exciting 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他说是，好像跟他们在那个晚上，就是很晚的时候看那个星空，然后说在那个看到很多的流星，啊，他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对，呀，呀，挺有意思。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整个高中啊，求申请大学这段是非常紧张，难得啊，现在可以短暂的放松一下。那其他的孩子族裔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各个族裔都有，还是说华人会占一个什么比例？
1: 我觉得他们的宿舍可能基本上概括了这个斯坦福的一个族裔的分布。就是他的同宿舍是一个一个是一个印度女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白人女孩。
0: 哦，
1: 啊，加上她是
0: 亚洲女孩，
1: 对对对，
0: 有意思哈。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对， 我觉得亚裔 Stanford 的亚裔应该蛮多的，据说我印象里好像是有 40%，
0: 哇，
1: 亚裔 30%-40% 吧，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那还是不少的哈。
1: 亚，
0: 好，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学校他对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方面的提倡，就是说他们倡导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1: 我觉得学校吧，其实就是说还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一个很自由 flexible，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你比如说你专业选了什么，他们在选课啊各方面我觉得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自由度还是大于这个专业的专项，对，除非你是比如说你就是学计算机编程啊，或者你学物理啊，学化学啊，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学科，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派生出一些更多的这种 cross discipline， 对吧，就是说你交叉学科，对，就是说你要很多东西，你可能就是不再死板的说，哦，我今天就是学物理学化学学数学，对吧，或者学计算机，对吧，你可能要学一些人文，或者学一些对，我女儿她原来选的是那个 human biology， 对吧，就是说听上去好像也比较那个文绉绉的，
0: 人类生物学可以这么翻译吗，这怎么翻译，就是这个，
1: 对，这可能就是人类生物学之类的吧，对，
0: 哦，
1: 然后但是她其实我看她选课，她的选课的范畴好像也是非常的宽泛一些，对，就是说好像 Stanford 在开始的一年好像也没有说对专业有特别的一些限制吧，我觉得它的限制应该是相对比较少，它是一个比较开放就是说给你一些自由，就是说让你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你再去设计自己的课程，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他的方向肯定不是说去做计算机编程，这是 for sure， 对吧，或者说去搞什么理论数学或者这些东西，对吧，可能更偏向于一些人文一些，或者是经济一些，或者了解，对吧，他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可能他就是对比如说他以前是溜冰嘛，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人体的结构啊，或者怎么样能够更健康的锻炼啊，对吧，这些东西可能他会觉得比较的 relevant， 对吧，去他的根据他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对，
0: 所以学校他就要求你学够一个学分就可以，而不是说你必须要学哪一门哪一门哪一门，
1: 对，他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说大概的方向的，对，有个大概的方向，
0: okay.
1: 对，但是你在开始的一两年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变化的自由度还是给你的，对，yeah.
0: 好的，好，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的孩子今年也是上大学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体验？如果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温森特，今天你不是想跟大家聊说这个短视频上瘾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问题吗？
1: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发了一个，我其实也是根据最近的一个经历，怎么说呢，有点有感而发，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呢，就是说，因为我做 Sylvan Learning 已经做了有12年了，对吧？我大概就是比较了一下这个疫情前后的这个我的一些 customer 他们的一些变化，我发现就是说疫情之后疫情前呢，我觉得很多的 customer 他们过来找我，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认同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对吧，一般来说我们说40-50个小时一些变化，我发现就是说疫情之后疫情前呢，我觉得很多的 customer 他们过来找我，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认同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对吧，一般来说我们说40-50个小时提高一个年级在阅读或者数学，对吧，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了，然后 我们就基本上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然后做了，然后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对。然后我说这个 attention span get shorter，

0: 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呢，他的 expectation，他觉得好像，
1: 更
0: 哎，
1: 高了。
0: 即使我花40个小时、50个小时，在比如说在阅读上能提高一个年级，我也觉得 it's too long，
1: 我天，这里
0: 对
1: 我
0: 吧？
1: 打断问一
0: 对吧？
1: 下，你觉得你说的你的 customer 是家长对吧？不是小孩儿
0: 对，那肯定是家长，
1: ？OK，是家长。好，家
0: 对。
1: 长的要求也现在也高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从3年级到8年级这个阶段，对吧？你数学或者是阅读，通过40个小时的学习能够提高一个年级，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学习速度了，对吧？因为
1: 等
0: 我
1: 一
0: 们
1: 下，
0: 是
1: 我想问一下温森，如果在一个学校里的学校教育，你一个年级不是要花2个学期，花1年吗？那这一
0: 对
1: 年
0: 啊。
1: 要有很多个小时，你才能够提高一个年级，而
0: 对，
1: 在
0: 因
1: 你
0: 为
1: 这儿
0: 你，
1: 你说是40、50个小时。
0: 对，因为这个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是每个学生他的这个他的这个 curriculum 都是我们高度定制的，是通过
1: OK。
0: adaptive test 来这个测试，然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会进行调整，数学和这个英文的阅读每25个小时还会做一个 progress assessment，对吧？我们今天要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实例，也算是我一个失败的经验。
1: 哦，失
0: 从
1: 败的，那我想听。不过咱们还得到 休
0: 我
1: 息
0: 们
1: 时
0: 不
1: 间，
0: 讲
1: 要
0: 成
1: 休
0: 功的
1: 息一
0: 经验
1: 下。
0: 了。
1: 好啊，好的。不管怎么说啊，40、50个小时，如果你一个星期这孩子能来这学4个小时，哈，来2次，那么就是10个星期，差不多2个半月就可以提高一年，那还是很不错的哈。对，好，咱们一会儿听听你讲讲失败的案例，如果再有成功的案例，也可以讲讲成功的案例啊。我们
0: 好
1: 收音
0: 的，
1: 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您用短信的方式9619611，或者是打电话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西洋参黑高滋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滋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1。
3: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5: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4: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5: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4: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5: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650-882-6888，650-882-6888。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好，欢迎回来，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Vincent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Vincent， 刚才您说了四五十个小 时的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就可以让孩子提升一个年级，但是家长还是觉得有点慢了，看来现在家长要求很高。那你给我们举举例子吧。
0: 对，我其实对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家庭。对，这个家庭呢，他们也是经朋友介绍，他们应该是可能有点这个俄罗斯血统的。对，是一个白人家庭。对，然后他们的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呢，他们其实也是四个孩子，跟我一样。对，
1: 嗯，
0: 然后其中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四年级，是个大姐，她是也基本上是落后一两个年级，还有她的一个儿子是二年级，也是落后一两个年级。所以呢，然后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说你这个，他们当时是想从现在的学校转到那个 Stratford， 然后我说呢，去 Stratford 如果你是 below grade level 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就是我们知道像 Stratford Challenger 这种学校的时候啊，你是要 ahead of the regular school 的，对吧？就是说 Challenger 其实更严格一些。 Stratford 我不知道， Stratford 因为我见过的学生里面有并不是就是很强的，对，就是有那种稍微有点，对，所以 anyway 我说那你不管怎么样，你到了那个私立学校的时候，你要想 survive， 对吧？你起码要 at the grade level， 对吧？就不管怎么样，你进哪个学校，反正我们是要帮你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当时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大概是从五月底开始的，对，五月底开始，然后到七月初他们去度假，一共六个星期。我看我这个还是做了一些统计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男孩子，我们叫他 M 好了，
1: 嗯，
0: 然后他呢是一共大概做了30个小时的 reading 在度假前，然后 math 呢大概是16个小时，然后 writing 大概是十几个小时，对，然后一般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测试是要做满24个小时我们才会有一个测试，然后我们不是说等到40个小时再测试你，对吧？
1: 嗯，
0: 我们一般是25个小时测试。然后这 Mark 在做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他的 reading 其实就从 2.1 就是说二年级的第一个月improve 到了 2.8。
1: 哦，那
0: 对，所以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说他的姐姐是四年级，然后我们叫他 N 好了，对，他是从 3.7 improve 到了 4.6。 所以他姐姐上课其实比他上的少一些，他姐姐可能 reading 刚上了20-21节课，但是就是因为他还要上 math 和 writing， 对吧？他们就是希望所有的课都要 cover 到，对，所以就是有这个考虑。然后当然我为了 balance， 我说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关键的，你先要把你的阅读解决，对吧？你阅读不解决，你的数学和写作都会更难，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对吧？然后我说你七月他们从5月25号上到7月10号，然后我说这大概6个星期，虽然就是说他们 schedule 有的时候可能会 cancel 一些但是他们大概我觉得完成了80%-90%吧，我们 schedule 的一些 lesson，
1: 配合的还是可以，
0: 对，配合的还行，对，我觉得还行，因为我们原来是说就是1周5天每天2个小时 right something like that，对，就是这样上，所以他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其实在度假结果我想他们就
1: 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0: 失败这就是你要听后续，就是说somehow 我当时也有点 confused， 因为他 suppose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出去度假2-3周，对吧？然后你回来以后你还有时间，对吧？你还得抓紧，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赶上嘛，对不对？对，因为原来的基本上是说要每个要赶上一个年级嘛，对吧？那大概是120个小时-140个小时左右，对吧？然后但是somehow他们回来以后呢，就没有怎么再像以前那样上课了，对，然后断断续续在2个月之间，从7月10号一直到9月10号，对吧？就是我们说两个月之间只上了12节课，
1: 哦，
0: 对吧？对， 就是说当时我当然我们是这个 private 那个 tutoring center 对吧，我们就是我们只是Just、
1: 你没有办法强制人家，是吧？
0: 对，我不会强制，对，我就是 whatever you want， 对吧？但是我看了我以前写的 email， 我们的 plan 是这样的，对吧？但至于你是不是要这样去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他们后来也没有选择去 Stratford， 他们去了另外一所学校，对吧？就是他们可能计划也有一些变化，对吧？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觉得呢，就是说我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帮到你，对吧？然后。那个后来这个妈妈其实跟我关系也还不错，对，然后还每次出去玩还带点东西给我呵呵，然后但是她后来说，哎，你这个上了，她说 Vincent 啊，这个我们已经啊，这个 M 上了72节课啊，这个N 上了62节课，对吧，我们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
1: 他还不满意对这个进步。
0: 对对，三号他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对吧？我说这是我们原来的计划，对吧？我把我原来的 email 这个话再贴给他，对吧？如果你不满意，那我说实在，我100个学生，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去这样辩论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的，那我就只能呀。对，
1: 我想问的是，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在你的学生里面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水平。对，就是从这个第一阶段来讲，就是说你基本上我给你做的计划，比如说你是一个星期10个小时，但是你 commit 了 maybe 8个小时，对吧？但是8个小时是分布在3个不同的科目里面，当然 reading 和 writing 是有点相关的，因为它都是 language arts。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呀，所以你看他的测试的结果也基本上是是比较理想的。对，
1: 好的，好，我觉得温森特特别诚实哈，把自己觉得不成功的案例先举出来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 Sylvan 他怎么样能够辅导孩子，就是让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能够真的按照既定的计划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这个我想是大家家长就挺关心的，你到底是怎么学的，到底是怎么教的哈？有没有成功的案例？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请你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案例，好吧，我们一会儿继续。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0: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前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1: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12: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13: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9: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听众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我们的嘉宾是温森特。温森特，可不可以请您再举一举其他孩子你觉得还比较就是成功的一些案例呢？
14: 对，我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我并不觉得不成功。
1: 哦，
14: 我觉得其实很成功，
1: 但是
14: 你会发现，对，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 attention span 变得很短，对吧？或者他觉得很多东西要有个速成，对吧？我觉得我的 program 已经非常速成了，对吧？但是就是说，其实我对就是说人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前和疫情后啊，我发现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大家看这个手机啊或者看视频啊越来越多，对吧？就是说你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一些把握也是发生了变化，人的这个行为有些变化。我可以跟你说，
1: 大家觉得生命太宝贵太短暂了，所以该达成什么都快点
14: 啊。对，那个我觉得在疫情前，比如说有很多啊，有些朋友啊，他比如说他英语是第二外语，他到我这儿来寻求这个帮助，然后我说啊，你一个星期要上6节课、8节课，对吧？然后你上什么2-3个月或者怎么样，对吧？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对吧？然后就是说好像他们都非常认同，然后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呢进行的也是非常的顺利，知道吧？然后但是我发现到现在呢，就是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啊，那个也是比如说可能从别的国家到美国来，对吧？适应学习，然后说，哎呀，我的孩子最多啊，一个星期只能上2节课，对吧？我还要搞钢琴啊，我还要玩武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要看你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从我自身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学习，我觉得应该是有比较高的优先级的。对，就是说我如果我的阅读还没有达到这个同等的标准的时候，我可能会，对啊，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是吧，比如说像 Sherry 的时候，我说那你就溜冰的活动你就停一停，对吧？你要是你的学习不达标的时候，对吧？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学习的标准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我只是说你要达到一个相对还可以的可以接受的一个标准。对吧？
1: 讲到这儿，温森特，我得插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这个 center 里面，如果成年人新移民他想提高自己的英文成绩，你们那儿也收成年人吗？
14: 成年人，我跟你说，我不收。
1: 哦，真的，你太打击我们了。为什么呢？
14: 我为什么不收？我跟你讲，这个就跟你的 attention span 是很，因为成人的杂念非常多，知道吧？我教过成人的，我教过的。而且这个成人，我告诉你，就是我学生的父母。
1: 哦，他没有孩子进步快，对不对？
14: 他不可能，因为成人的杂念太多了，知道吧？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制定一个学计划，然后你按照它去执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对吧？但是你可以把它弄得非常复杂，就是说，哦，我今天上课啊，我因为这个事情我来不了，对吧？我因为那个事情。我没办法专注，你知道吧？对，这就是
1: 保证都成。
14: 成人不是智力上的问题，是他的专注度的问题，他没办法专注，知道吧？小孩子他心比较单纯，所以如果你那个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心态的时候，你学东西会学得很快。呀，
1: 了解，好，那再给我们举个例子。
14: 他举个例子，我想一想啊，那个，对，
1: 有没有
14: 这个
1: 孩子逆袭的，
14: 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有，就是这个例子太多了，我只在想一个合适的例子。对，其实我上一次节目想讲的，对，就是我一个学生，他就是那个也是疫情前了，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在哪？他现在在Tesla，
1: 哦，
14: 已经
1: 上班了，哦，
14: 对，上班了，而且拿的薪水相当相当的高。
1: 哇、wow,
14: 我在这儿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也不能透露人家的薪水。
1: Okay.
14: 对，他这个
1: OK，
14: 他当然他是在卡内基梅隆读的计算机系，然后
1: 那很棒。嗯，
14: 对，他当时来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八年级在 Palo Alto 的刚海，然后、
1: oh.
14: 当时测试的是四年级的水平。
1: 啊，八年级才是四年级的水平？
14: 对，因为他刚从国内来嘛。
1: 哦，
14: 对，
1: 这样，
14: 他刚从国内来、
1: okay.
14: 其实他四年级的水平已经不错了，对、
1: 嗯、
14: 但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必须上那个 ELD， 就是 English for Second Language、这种东西。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确实，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他就是按照我们的学习计划，然后就是老老实实的进行，然后他的进步也非常的快。我还有一次专门到他学校去跟他们老师谈，因为他当时进步的挺快，他觉得他可能可以不要再上那个 ELD 了，就是 English for Second Language、
1: oh, okay.
14: 对，我当时去谈一谈，我也没有说哦、老师你要把它给调整出来，对，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对、
1: 嗯、
14: 当然那个老师可能觉得我们也挺关心他的，然后也挺关注他的，对，他确实他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他当时就确实一个学期以后就跳出来 ERD 了，对，就没有是 English、
1: 嗯、
14: 对、
1: 嗯、
14: 而且他后来考上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私立学校，在那个Los Altos 的那个 Pinewood、
1: 哦 yeah, 哇，
14: 然后上到这个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呀、yeah, 非常棒，
1: 这成长也太快了。他在你这儿学了、只是学了那么一段时间，还是几年来都陆续在你
14: 这儿？他其实一直断断续续一直学。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当然他的英文持续学习了一段时间，一直。
1: 哦、
14: 然后他后来考 SAT 的时候，还在我这儿 review 了 SAT。对、
1: 哦，
14: 这是我记得他最后上的课，就是这个 review SAT 的课。呀、yeah, ，所以
1: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14: 对对，所以我还是非常替他感到骄傲的。对，因为当然他在那个职场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从卡内基梅隆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去 Tesla， 他好像每个暑假在 Tesla 实习了好几个暑假、
1: 哦、
14: 然后
1: intern
14: 啊、对、嗯、但是 somehow 那个时候 Tesla 没有雇佣他，然后他又读了研究生、
1: 哦、
14: 读了研究生以后、
1: 哦哦、
14: 终于熬出头了，他那个薪水相当高，当然我这不好讲，
1: 不能说
14: 对对，反正肯定是比我高
1: 对、
14: 哦、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后、
1: 这个、
14: 后生可畏，对，我觉得、
1: 哦、
14: 啊这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啊，这个
1: 所以真的我是感慨啊，做家长给孩子这样培养出来、
14: 啊、
1: 真的很有成就感，对不对？你看从半路从中国出来的就能够到顶尖的学校，
14: 对，所以我就觉得疫情前那个家长就是说他非常配合，我就说哦我们这样做，然后怎么怎么地，对，好，那我们就这样做、
1: 嗯、
14: 对吧。然后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些前一阵子我还碰到一个八年级的测试，我还想到他，对，那个八年级测试其实有五年级多，其实比他还好一些，对。
1: 嗯，好了，文森特，我们的导播就是提醒，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哈。
14: 好的，
1: 没聊完，很可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了解哈，怎么样能够找文森特，然后这个 Sylvan 的学习究竟是怎么学的，怎么针对你的孩子给你定制专属你的计划哈，大家可以往961961发送两个字“学习”。然后我们把相关的信息转给您啊，发送短信学习二字到961961。好了，那非常感谢文森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啦，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就下周见。
14: 谢谢。
2: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 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5: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6: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鹤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鹤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一，位于西奥克兰巴特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为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停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的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仅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也将全部取消。巴特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驾车经往其他巴特车站，而选择在西奥克兰车站停车，再搭乘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驾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与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代替设施，也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周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了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天，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定。提案由市议员华颂善提出，陈诗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岩共同支持。华颂善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定制定和生成时 AI 还没有兴起。 目前旧金山的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